0: 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济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济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中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哦，嗨，
4: 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咱们的，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4: 干干干。
5: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6: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14、15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3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0: 啤酒来了。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1: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2: 小川，
3: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4: 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嗷的大哥。
4: 走，咱走。
1: 我钱包呢？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3: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4: 少废话，快走！
1: 你们给我钱包。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4: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5: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6: 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5: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0: 哎，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7: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8: 你认识那孩子？
7: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8: 嗨，
7: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8: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可就废了。
7: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8: 嗨，
0: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5: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0: 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5: 哦，你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0: 哦，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啊、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啊、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5: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0: 哎，没事，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3。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哎，
5: 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6: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7: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6: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5: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8: 哇塞，
5: 老板大气。
8: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9: 小川，明天周六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5: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9: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5: 呵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9: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儿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5: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喂，哎，我说什么？你不来了？你拴我玩了？
1: 哎哎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1: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吗？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1: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1: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啊，走走走走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2: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2: 哎，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2: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2: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各位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

0: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1: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王云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田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0: 那好吧，咱别喝太多了。
1: 你就放心吧，没事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0: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0: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办，想办法整点呗。
0: 整点儿？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0: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咱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
6: 您系好安全带啊。区检察院未检办王，
2: 他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啊？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他事多。啊，师傅，给我来一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青，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嘛。
1: 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的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说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4: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4: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4: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哎，保证，保证。哎，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4: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2: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你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0: 来两箱啤酒，30个烤串，配个凉菜。
1: 小凤，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2: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1: 哎，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凤，咱赶紧跑吧。
3: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2: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4: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3: 哎，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
0: 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 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2: 他都跟您说啥了？
1: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2: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1: 嗨，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十五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2: 不愿意。
1: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2: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2: 嗯，
1: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2: 嗯，
1: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2: 这是真的？
1: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2: 这太可怕了。
1: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2: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2: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玉阿姨。
1: 嗯。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2: 小超在家吗？
3: 你好，您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吗？
2: 您好，你是小超的爷爷吗？
3: 啊，
2: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3: 看看？
2: 嗯，
3: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2: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2: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3: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4: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儿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4: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2: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4: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2: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4: 啥策略呀？
2: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么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书记。

0: 谁呀？
1: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0: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1: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0: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1: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0: 心脏病，老毛病了。
1: 哦，
0: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1: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0: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1: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0: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1: 哎，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0: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1: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0: 嗯
1: 嗯，
0: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的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0: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1: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0: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1: 咋了，大爷？
0: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1: 我一定保密，大爷。
0: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1: 哦，
0: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

0: 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1: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0: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1: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0: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1: 嗯，这么看来啊，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0: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1: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0: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1: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0: 好吧，谢谢。
1: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啊、
0: 大爷，哎，
2: 来找小川啊。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哎。
3: 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总、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啊、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嗯，
0: 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啊，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嗯。
4: 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4: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4: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4: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5: 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来了，家属来了。
5: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6: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
5: 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0: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5: 在那边。
0: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7: 王检察官好。
0: 你好。
7: 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8: 那我俩就进去了。
7: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9: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0: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8: 我们怕。
7: 不是，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0: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7: 啊，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7: 啊，
0: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7: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 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0: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师傅连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10: 咋还去啊？
0: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10: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10: 那你路上慢点。
11: 王阿姨，您喝水。
0: 嘿，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11: 哦，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你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11: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0: 行啊，这小子。小川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11: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0: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11: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0: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11: 什么呀？
0: 等你上了明星汽修学校就知道了。小川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11: 您送我
0: 啊？
11: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0: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小川，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笔大礼来了。
3: 大龙，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4: 讲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3: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4: 太好了。 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5: 对，
4: 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请问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3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0: 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支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星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哈。
3: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我燕。洗手式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妈咪泉水一样轻轻游，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室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5: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想好声音。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我是高考生，注意了，今年我省高招志愿填报有5个变化，考生在填报时要引起重视。具体为：1，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了。今年福建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紧凑，比往年提前3天结束。其中最大变化是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1天。2026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6日，共4天。2025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7日，共5天。2，本科。

0: 批可填报志愿多了十个，今年本科批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往年是40个。一个原因是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填报不单独批次，和普通类本科批一起进行。另外，今年提出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关联度高、培养相近的专业编一组，合理控制每组专业数量，提升专业志愿满足率。因此，高校的院校专业组将被拆分得更加细、更加干净，不会将热门和冷门专业捆绑在一起，这对考生是有利的，更尊重考生意愿。三，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增加从院校专业组变专业志愿，今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12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即每个志愿是专业志愿，去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8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志愿，每个志愿均为院校专业组志愿，这更加有利于不挑专业的考生。四，两大专项计划并入本科批。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普通类本科批进行填报志愿并投档录取，不再独立批次。此外，今年高水平运动队在本科提前批降分投档后进行投档录取。五，艺术类类别合并，即音乐表演类加音乐教育类合并为音乐类，艺术类也由往年的9个类别调整为8个类别。另外，取消了农林类定向招生，保留医学类定向招生。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时事融媒公众号这条链接，或者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相关的官方内容。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石狮乡贤减办爱子成人礼，向家乡捐赠100万元，寄给家乡小学、老年协会分别捐赠60万元、30万元之后，日前宝盖镇坑东村居港乡贤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再次以吴清水鸳鸯家族慈善教育基金名义向坑东吴氏宗祠捐赠10万元。至此，这对伉俪在双胞胎儿子16岁生日来临之际，累计捐赠家乡达100万元，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吴清水鸳鸯家族向来热心公益事业，为家乡各类事业建设做出贡献。其家族慈善教育基金每年坚持开展讲教、讲学、助学活动，关心关爱困难乡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旅居香港的吴银河以其父亲吴清水为榜样，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双胞胎儿子迎来16岁生日之时，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决定减办成人礼，并以家族慈善教育基金的名义捐赠家乡，让其子的成人礼更具意义。希望年轻一代秉承家风，做有爱心、有担当的青年。其中捐赠坑东小学60万元，用于学校的教学楼修缮；捐赠坑东村老年协会30万元，用于开展敬老爱老活动；捐赠坑东吴氏宗祠10万元，用于家乡公益事业建设。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夏天这5种解暑方式真的要命。危险方式一，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冰饮。根据福建卫生报2023年的报道，福州一名19岁的男孩在高考结束之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他总会拿起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院检查之后被诊断为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建议夏天运动之后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者是淡盐水、电解质的饮料， 在心率平稳之后，不在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是小口的慢饮。危险方式之二，满头大汗直接的冲冷水澡。根据月牛新闻2023年的报道，浙江省的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啊，感到非常的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呢，用冷水冲了个澡，6个多小时之后，他逐渐的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了，没有重视，结果呢，这个胸痛啊一直没有缓解，就诊之后就发现是急性的心梗发作。所以建议大家洗澡之前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去洗澡，一般是以水温与体温接近是唯宜的，就是大概这个温度是在35到37度左右。危险方式之三，进屋之后呢，立即开空调猛吹。根据杭州日报2021年的报道，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去工作，路上呢经历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到了饭馆就赶紧站到了空调的前面吹了不到10分钟啊，家人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去不住的喊疼，连忙呼叫了120。如果说在室外大量的出汗，回到室内之后应先擦干之后再去吹空调，或者是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非常危险。危险的方式四，睡觉的时候呢，空调冷风直吹。根据潇湘晨报2026年的报道，58岁的陈先生贪图凉快，将卧室空调温度调至了20度，并且整夜的开启。清晨起床的时候，他突感左侧面部非常的僵硬麻木，不仅无法闭眼皱眉，喝水时水还顺着嘴往下漏。就医之后呢，确诊为特发性的面神经麻痹，俗称就是周围性面瘫。所以建议大家夜间使用空调的时候应该设定适宜的温度，并且开启了睡眠模式，可以将空调的风调为朝上或者是水平方向，严禁冷风直吹头面部。危险方式五，冰西瓜直接拿出来吃，而且天气非常炎热，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到那种冰透的西瓜，觉得说这样更爽更解暑，但是其实反而会引起肠胃道的不适，甚至是诱发心梗。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将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过分的刺激胃肠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世相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西乡河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西乡河下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吗？
4: 你有听说了吗？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最近咱石狮有一几银行工作人员呐，凭着在实地还债意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成功组织一起金额35,000元的网络股票止损诈骗传销，及时为咱的群众收到一笔资金。市民苏女士去这几银行准备要办理传销业务，打算要向一个陌生的小伙去转35,000元。网点的工作人员伫咧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也严格去落实银行的还债罚债的相关规定。

0: 按照流程斟酌去问一笔转销的具体用途，以及客户是不是把迄个收款方。进一步沟通了后，网点工作人员了解到说，这个苏律师最近因为股票投资出现亏损，消耗资金嘛就去套了，一心想要尽紧的解套回本。之前伊加入几落个网络个股票交流群，本来就有知青说伊是专业投资导师的人员，大肆的伫咧宣传，说有法通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推广，啊，精准去操盘解套等服务。因为也挂急要挽回损失，苏女士就相信对方。随后啊，对方又搁诱导伊交一家高热爱股票资讯服务会，这叫无聊一摆的转销操作。那结合日常的反诈工作一类的经验，网点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推荐股票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暂停了转销的流程，避免资金转出去，并耐心的向咱的苏律师贴解一类骗局完整的套路。在这咱也提起公大的市民，投资理财务必得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及合法的交易平台，千万唔忘去相信网络陌生人、陌生群组发布的内幕的推荐股票咯，保本高收益的一种信息，暗通随意的向陌生的小户去转销，是刻着本案反诈哄骗这支险，守护荷兰自身的财产安全，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西风吹来，这赛季李辉教练罗卓因再度关资100万元，专项营地引领中学大雷等的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加强基础教育依家推动，办了品质的升级，也为引领教育的高品质发展助力了教育新功能。100万元关键大雷等是罗卓因深耕加强教育建设环保松枝的又个一个先驱。罗卓因对引领中学的牵挂以及支持啊，已经持续20多年。打伫咧1998年啊，伊捐资100万元建设引领中学高师单身宿舍楼，改善教师的居住条件，稳定师资队伍，为学堂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2025年，伊再度的捐120万元去助力学堂新校门的建设。咱记者了解到，2009年到现在，罗祖英累计捐资2664.564万元，爱心的卡里亚遍布教育组合、校园基建、家乡建设、医疗保障、文化惠民等领域。公益的版图内，捐资200万元用在引领镇文化中心广场的建设，150万元支持引领教育促进会，80万元建设引领中心小学科技楼，29万元完善引领卫生与电梯设施的配套。一项项的民生工程保温温情，持续激励一线的教师匠心育人。在咧组合帮扶领域，由伊发起的罗祖英教育基金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8届困难大学生组合帮扶活动。18年来，伫咧引领累计组合241人次，发放组合金193万元，助力52名学子圆梦大学成才立业。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下季各季的鸡鸡大量上市，都有可味的一种鸡类，也受到野侪市民的喜爱。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苦鸡皆会出去吃哩，迄种发苦的葫芦鸡啊，有剧毒，煮熟了后都唔通吃。几类所在已经发生几类起这种误食中毒的案例，比如杭州一对翁阿婆就去吃苦葫芦鸡，然后顶头下泻，几类日输液才好转。福州一个男子啊，无小心去吃到少量的苦葫芦鸡，3次3次昏倒送医。广东一家四口吃苦葫芦鸡，集体中毒，患有中毒性肠炎，几类人剧烈的腹泻，全身无力。咱说正常的葫芦鸡口感清甜，少数的葫芦鸡因为伊的基因变异、高温干旱等因素，会大量的产生葫芦素毒素。一种毒素啊，耐高温炖制，就算煮啊烧烧烧都无法通完全的分解，而且也无特效的解毒药。所以你只要无小心吃到，半点钟左右就会发病，轻则恶心、腹肚痛、频繁的呕吐，重则损伤肝肾，引发消化道出血、呼吸困难、休克、危及生命。苦葫芦鸡外观。

正常食，但是其他的果类若是出现无正常的口味，唔通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一嘴都唔通担，避免食物中毒。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客家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梅林村举办以旧换新活动，近日一场竞速自然、守护海洋、以旧换新环保公益活动在梅林村委会一楼举行。活动聚焦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以回收换礼的趣味形式，鼓励村民将废旧塑料瓶、干电池、废弃的渔具等海洋垃圾回收物带回到现场，按照对应积分的规则来兑换餐巾纸、洗手液、洗衣液、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活动现场设置了回收点与兑换区，志愿者耐心地为村民讲解回收分类知识与积分兑换流程。不少村民啊，提

前的就收集好了废弃物前来参与，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红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破土动工，全域共赴乡村振兴在一线。6月15号上午，红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标志着这座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承载着村民热切期盼的公共文体基础设施从蓝图规划迈入实体建设的新阶段。红山镇党委主要负责人、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项目施工及监理单位工作人员齐聚施工现场，共同见证这一惠及民生、利则长远的乡村建设重要时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它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你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川川。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索花儿与新中国75年的生活变化。
1: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福州，感受到了茉莉花的芳香。那么这一次要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美丽的厦门，一同感受这三角梅的魅力。
0: 哎，文文，说到厦门，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鼓浪屿啊，必须是鼓浪屿。
0: 嗯，美丽的海岛。
1: 对对对，而且每一个在外来厦门旅游的人，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必打卡点了，
0: 必经之地，非常热门的景点。
1: 除了鼓浪屿，还有一个就是三角梅。因为不管是去鼓浪屿，还是连接着各个景点，在道路的两边，你都会发现有非常漂亮的三角梅遍布着。
0: 在1986年呢，厦门市正式确定三角梅、凤凰木为市花和市树啊。那从此，这对舶来品也成为厦门亮眼的名片。他们是向世人展示着特区的热情还有包容。
1: 那作为市花的三角梅，可以算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了，因为它不仅代表了热情、坚韧和勇敢。就如它的外表一样非常的灿烂，更体现了这座城市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漫步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来感受三角梅与厦门的故事。

0: 三角梅原产于南美洲，它最早由英国人马协于1872年从英国引入台湾地区栽培。厦门的三角梅有关记录要追溯到1922年厦大教授钟新轩在鼓浪屿采集到的三角梅标本。在厦门，三角梅这个名称至少沿用了一个世纪。
1: 20世纪初，厦门的三角梅仅有红花、紫花两种颜色。此后，经过几代园林植物科研人员的精心培育，形态、花色各异的三角梅新品层出不穷。

0: 之前啊，我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就是据我所了解，目前厦门市收集的三角梅品种，还有包括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说是已经达到了400个以上了。
1: 这么多啊？
0: 嗯。
1: 但是我上个月去厦门的时候，好像还不是特别多。

0: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如果你是每年的像十月份啊到隔年的六月，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三角梅应该是最盛开的以及量最大的，这个时候它有不同的花色，然后不同的形态，然后整个遍布在道路两旁，哇，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就会呈现出这种滨海环湖五彩绸的景象，真的这个时候的鹿岛特别漂亮。
1: 你看，这是我小红书当中收藏一张图片呢、啊、
0: 哎，这张很火，我也见过。
1: 对，你看高架上、天桥边、道路旁、公园当中啊，城市要绿化彩化地方总会有三角梅的身影。
0: 而且你看他们在道路两旁，感觉就像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并且预示着明天的希望。

在厦门，三角梅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精灵，它们还与电影、戏曲、音乐和建筑紧密相连。电影《海角七号》中的三角梅的鸿雁，映衬着男女主角的爱情，也成为了影片当中最动人的画面之一。而厦门的戏曲舞台上，三角梅也常常成为布景中的重要元素，他们在舞台上绽放，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视听盛宴。

0: 说到音乐，我觉得厦门的音乐节啊，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然后他们就会在这里交流啊，创作啊，以三角梅的这种角度，用美和音符的形式去传递给每个人。
1: 你关注的是厦门的这个音乐节哈，我关注的是厦门的建筑，因为我非常喜欢摄影。我每一次去鼓浪屿或者是去厦门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很多好看的建筑，不管是古典的南洋风格或者是现代的高楼大厦，三角梅它一定会出现在其中。
0: 对，
1: 它一定会有它的位置。它出现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是攀附在老宅的外墙，它也可能是装饰着新楼的花园，也给厦门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
0: 确实，厦门的三角梅见证了新中国75年的风雨兼程，从最初的开放特区到如今的国际化都市，厦门的变化如同三角梅的成长，每一步都坚实而有力。三角梅与厦门共同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传奇。
1: 从盆中景到文创花茶，再向医药领域延伸，厦门围绕三角梅而兴起的产业链还在不断完善。这位异乡客正以别样的方式续写与厦门的不解之缘。

0: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厦门的三角梅。从三角梅的花语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它富有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进的这种精神，这也像极了厦门人高贵的这种品德。
1: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啊，厦门的三角梅将会继续绽放，那它也会陪伴着这座城市走过更多的春夏秋冬，见证更多的辉煌时刻。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厦门的这三角梅会开出更加绚烂的花朵，也让这座城市的生活
2: 像花儿一样
0: 永远美丽、
1: 永远灿烂。
0: 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以花为引，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活变化。
1: 如果你也有与花儿相关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
0: 我们下期节目
2: 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5: 这是秦岭朱桓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不见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是文文。
7: 大家好，我是于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去到了漳州，了解到水仙在漳州这座城市的存在感，以及水仙给漳州留下的这一抹秀色还有乡愁。那今天我们同样要通过一种花来了解一座城市。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种花就是刺桐花。穿越时空的隧道，咱们抵达刺桐花开的古城泉州。
7: 这两年泉州旅游特别的火、有天南海北的小伙伴都会来到泉州。
1: 真的，
7: 那来到泉州是因为最初可能是簪花，然后通过簪花去了解泉州，走进泉州，当然也认识了刺桐花。你像有些小伙伴如果会在这个3月到7月来到泉州的话，你会发现城市的主街道上会有一簇簇如火般热情的刺桐花开放着，
1: 是遍布街道的两旁，包括一些背街小巷，其实都有刺桐花。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也管泉州这座古城称之为刺桐城。
7: 所以我觉得其实刺桐的这种红色啊，也象征着泉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和活力。
1: 那可能会有人好奇说，刺桐花是怎么变成泉州的市花的？其实它很早的时候就和这座城市有不解之缘了。相传在五代十国时期，那个时候的清源节度使晋江王刘从孝为了扩建泉州的城廊，曾经环城遍植这刺桐。再后来因为这刺桐长得真的是太漂亮了，花红似火，花叶又繁茂，就成为了我们泉州的一大特征。然后呢，很多人呢，这个也慕名而来，所以再后来这刺桐花就成为了泉州的一种标志，也被定为泉州的市花了。
7: 所以泉州的市民朋友啊，常说刺桐花始盛红，刺桐城常繁荣。这红红的刺桐啊，它不仅仅见证着刺桐这座城市的繁荣和创新。今年恰逢新中国75年，我们也通过一段段动人的故事去感受泉州这座古城。
8: 我是白岩松，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泉州是你一生当中一定要来一次的城市。我又一次来到了海丝起点泉州，万里海丝路，千年刺铜情，宋元中国看泉州，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永远阳光。

0: 下，当刺桐花开，整个泉州仿佛披上了红色的斗篷，哇，那是一种怎样的壮丽景观。
1: 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我觉得这个诗句它就很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当时刺桐绽放的时候那种壮丽的景象，
0: 红火壮丽。
1: 对，没错，
0: 就感觉好像整个泉州都被这种红色的热情点燃。如果你有来过泉州城，感受到这一抹红色，那我相信你现在这个想象的空间一定是非常的丰富。那如果你没有来过泉州，通过我们这样描述，你应该也会很期待看到这一抹红火吧。
1: 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热情。
0: 嗯，那说到刺桐花，就想起郭若默的那首诗，他在《咏泉州》当中就写着：“刺桐花谢刺桐城，法界莲桑皆大营。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这句诗句也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刺桐绽放时的壮丽，仿佛整个泉州都被这红色的热情点燃。
1: 刺桐花开红似火，古城泉州展新颜，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描绘啊。那余光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福建的诗人啊。那除了这个余光中之外，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诗人都留下了有关于刺桐花的描述。
0: 嗯，比如我们开场说到的郭沫若的那一首《咏泉州》，还有像王谷说到的《南国清河烟雨沉，刺桐夹道花开心》，以及陈陶的《海曲春深满郡霞》，月人多种刺桐花，只是红方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
1: 嗯，
0: 你看一曲曲尽是描绘着美丽的刺桐花。
1: 对，还有王佐呢，有诗句说道：刺桐花开三月天，鹧鸪声里好闲眠。刺桐渐渐的开花，春色呢也渐入佳境。
0: 嗯，
1: 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
0: 是，每一句诗啊，你看都是对一座城市非常好的注解，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诗人都乐于去描绘美丽的刺桐花。
2: 怕气哥，
3: 怕气哥啊，应当楼，
2: 怕气哥啊，应当楼，
3: 怕低头，怕菜多，
2: 怕低头，怕菜多，
3: 低头为阿哥，阿哥学了功夫好，
2: 低头为阿哥，阿哥学了功夫好，
3: 菜多为阿嫂，阿嫂学了钱公道，
2: 菜多为阿嫂，阿嫂学了钱公道。
1: 刚我们听到的应该就是闽南童谣了。
0: 对，
1: 那闽南童谣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也被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啊。那老少皆知的这种童谣里面，刺桐花呢被赋予了最纯真的生命色彩，当然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在慢慢的成长。那文文，其实作为本地人，你有没有一些从小就听过的这些闽南童谣？
0: 所以我在听到刚刚的这首童谣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童谣它本身里面的一些字词句就是非常的接地气。
1: 嗯，
0: 然后里面涉及到刺桐花，更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这所谓的元素。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一首小时候传唱度非常高的童谣，叫做七董灰米米昂，昂增醋锦西郎，尊刺刚嗨往忙。这里面就有说到刺桐，对不对？
1: 嗯，
0: 七董灰米米昂，
1: 七董灰米米昂，
0: 好准，
1: 指的就是刺桐。
0: 对，就是刺桐花年年红的意思。然后它其实也描绘了就是闽南啊、古厝呀、出海啊这些非常经典的元素了。
1: 哦，所以你看孩子们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
0: 对，
1: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既学习了本地的一些文化，当然也传承了是一种快乐的精神。
0: 嗯，这也正是新中国75年来我们在追求的美好生活。

0: 从古至今，刺桐花下的文化从未停歇，不管是南音的婉转还是现代音乐的激昂，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 说到南音啊，我最近有关注到一个乐队叫做新水南音。
0: 哎，我听说过
1: 啊，他们就是用现在的一些音乐的元素，然后融入到了这个南音的曲目当中进行再创作。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创新的，
0: 就是流行和传统的结合。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刺桐花它在南音的作品当中元素也是颇多，就是很多的南音的曲段当中都会有描述刺桐花的一些曲段。那我认为说这几年咱们这个泉州的外来旅客特别多，所以想要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被游客们所了解并学习然后传播出去，我认为创新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好这刺桐花成为了这两者之间的这种桥梁，同样也能让文化的种子在每一代人心中生根发芽。
1: 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场聊到过这个簪花啊，其实在泉州本地我们还有很多的簪花的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在这个婚礼上，新娘头戴刺桐簪花啊，就好像爱情的一个见证，传递着幸福与祝福。那像舞台上呢，演员们戴着玉簪花就增添了戏剧的韵味儿。所以在这些特殊的时刻，簪花其实它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0: 对，所以由此可见，不论是簪花还是刺桐花，它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新中国75年来人们心中不变的梦想。
1: 文化节、花展、音乐会，在泉州呢，各种文化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刺桐花成为了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相遇，也碰撞出新的火花。

0: 阿公爱。
1: 刺桐花与泉州，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首未完的诗，等待着我们去细细品味。而新中国75年的历程，让这片土地的花儿绽放得更加的灿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形容生活就像花儿一样。那不管作为泉州人还是来泉州旅游的人，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红火欲烧空的热烈和激情，感受生活的美好，体会文化的深厚。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新中国75载的精彩故事。愿你们的生活也像花儿一样绚烂多彩，充满希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8: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9: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里面的你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当我努力

0: 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张艺言。午休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1: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地知道的秋瓜。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2: 啊，是啊。
1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2: 啊，好好好好。 哎，壮壮，回家走。
13: 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12: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啊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5: 快过来呀！
6: 来了来了，
4: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孩子们，看，这是班超。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7: 敬礼，
8: 敬礼，
9: 班爷爷好。
4: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爷。
10: 看这些孩子，真可爱啊！
4: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10: 是啊。
11: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10: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十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11: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10: 谢谢你，阿依古丽，
11: 不客气。
1: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12: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通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我能莫贪国事，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3: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4: 此人什么来历？
3: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

0: 兰台令史。
1: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0: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2: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3: 对呀，图什么呀？
2: 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4: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5: 是啊，辛苦啊！
2: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6: 不错呀。
2: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哼，那又如何？先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4: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2: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4: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2: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4: 呀，好大的口气！哼，
2: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7: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8: 对，
9: 抄书吧，
8: 继续抄书。
10: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功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11: 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12: 哎呦，车！
11: 哎，我的汤饼，我的汤饼！哎，往哪儿跑呀？叫你抢钱！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12: 别打！老爷饶命！
11: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12: 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11: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2: 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11: 哼，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12: 哎呀，
11: 快还我！
12: 还！捡去吧你！
11: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半字倒着写！你给我站住！
10: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

0: 地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1: 不错，
2: 继续说。
0: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出使，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2: 好，如今托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4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3: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2: 班超听令，
4: 在。
2: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1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0: 班超领命。
5: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6: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0: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6: 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0: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6: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7: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0: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6: 不追了？
7: 对，大声喊。哦，
8: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9: 传假司马军令，回宜吾城。
7: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6: 遵命。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7: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6: 是。
5: 3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6: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

0: 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1: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0: 是，我这就去传令。哎，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1: 哎，你等等。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0: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1: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0: 我随您同去。
1: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0: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1: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祖保帅罢了。
0: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1: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0: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1: 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2: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1: 走走走。
3: 偷袭了，快快起来。
4: 叛军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5: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斩。
6: 投降，
7: 我都投降，
4: 嘉宾向窦将军报告。
8: 得令。
9: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0: 来，大家肃静。
11: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2: 遵命。
11: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借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回禀将军。

0: 板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接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1: 若战如何考虑？
0: 必先占领其要地。
1: 何处？
0: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1: 好，班超听令，
0: 我将在，
1: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0: 得令。
1: 国勋，
2: 在，
1: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3: 谢将军信任。
1: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0: 先礼后兵，36人足矣。
1: 多少？
0: 回将军，36人。
1: 何出此言？
0: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1: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3: 马到功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璇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6: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5: 住在北大营。
3: 果然如此。
5: 大人，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6: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5: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不累海的班超，班大人？
3: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绑了。
6: 是。
5: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6: 问你，
2: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由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6: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7: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6: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8: 请司马定夺。
7: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6: 火攻？
7: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8: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7: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9: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3: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 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10: 司马懿
11: 听令，
12: 只有
13: 一切听司马懿，
14: 一切听司马
3: 懿。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2: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3: 点火，
15: 得令。司马，火起了。
3: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15: 得令。
16: 着火了！
3: 时机已到，杀！
2: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进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4: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3: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功成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4: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呀，
3: 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4: 是这样？
3: 是。
17: 单善王到。
18: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3: 单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19: 是。
3: 单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19: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呀？啊，
3: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19: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3: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19: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20: 众军士，
21: 在。
20: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21: 喝喝喝。
20: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22: 谢将军。
20: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22: 谢将军。
21: 喝喝喝。
20: 来来来，斟满斟满。
9: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20: 哎，郭从事， 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11: 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7: 回禀将军，郭从师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20: 哦，是这样吗？郭寻，
12: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20: 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11: 干！干！干！
13: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抚各地，首开奇功。
14: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13: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14: 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你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3: 臣遵旨。
20: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11: 谢将军。
20: 下一步，钟生啊，
7: 末将在。
20: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7: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20: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7: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23: 圣旨到。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24: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5: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24: 休得无礼。
5: 司马，他
24: 退下。
5: 遵命。
24: 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7: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24: 宋科，
25: 宋科，宋科。
24: 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26: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24: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26: 那是那是。
24: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26: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24: 哦， 说来听听。
26: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24: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26: 大王啊，汉时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24: 是啊。
26: 哎，若把它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24: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26: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24: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呐。
26: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24: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26: 遵命。
0: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1: 国师？
6: 国师？国师？
8: 倒是没有在意啊。
0: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8: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10: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0: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10: 是。
5: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0: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5: 啊，这正是时候。
0: 传令，迎。
5: 是。
15: 于田大国师到。
0: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26: 司马
0: 国师。

0: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一物，祭祀天神。
1: 哦，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0: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1: 哦，此话怎讲？
0: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1: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0: 对，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0: 马。
1: 马？
0: 对，
1: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0: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1: 哦，
0: 哈
1: 哈哈哈，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2: 来人。
3: 大王，有何吩咐？
2: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3: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2: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3: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4: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2: 好，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4: 是。
5: 大王，别来无恙啊！
2: 你，班司马？
5: 是。
2: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5: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4: 在
5: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4: 是。
2: 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5: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2: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5: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6: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5: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2: 你想怎样？
5: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2: 这
6: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5: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2: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4: 是。
5: 大王当机立断。
1: 好啊，
5: 好。
7: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 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田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1: 谢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柏林。玩具玩完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洁的房间最漂亮。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

0: 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8: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林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兜提充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9: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10: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9: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10: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11: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10: 来人，
9: 司马，
10: 传田律进帐。
9: 得令。
10: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11: 哦，此话怎讲？
10: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11: 嗯，此乃天时啊！
10: 我等神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9: 司马，田律到。
10: 进来。
11: 司马，从事。
10: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11: 得令。
10: 记住，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12: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10: 行动吧。
13: 报报。
14: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15: 禀大王，有汉朝军事觐见。
14: 汉朝军事？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15: 属下不知。
14: 宣上殿。
15: 是。传汉朝军事上殿。
14: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

0: 军事
1: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0: 哼，就你一人？
1: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0: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1: 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0: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2: 嗯，没有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0: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1: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0: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1: 否则怎样？
0: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1: 是吗？
3: 哎，激动！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4: 大王，
5: 都不激动！
1: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4: 你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3: 对，乖乖放了我大王！
6: 放了我大王！
7: 放了我大王！
1: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3: 疼死朕了！俺听壮士吩咐做，你们要害死本王啊！
1: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4: 退下！
3: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1: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3: 我照办，照办。
1: 哼，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3: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1: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3: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 住口！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8: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就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9: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10: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3: 是啊，
11: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的。
9: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搅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12: 好，
13: 好，好，
12: 好，好，好！
9: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14: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15: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9: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16: 不能，
17: 不能，
16: 不能。
9: 为什么呀？
4: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18: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16: 好，
19: 好，
16: 好！
9: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3: 命，司马饶命啊！
6: 司马，您就定夺吧。
7: 司马，
12: 您就定夺吧。
13: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兜提，为秋瓷。
6: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兜提，以绝后患啊？
12: 杀了！
13: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往兜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并叫他有来无回。
4: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13: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12: 杀了他！
18: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12: 杀了他！
13: 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4: 司马，请讲。
13: 李松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16: 好！
17: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兜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19: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13: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19: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13: 老人家，此话谬也。
19: 哦，为什么呀？
13: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19: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20: 司马早啊！
13: 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20: 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啊。
13: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啊。我也尝尝。
10: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13: 哦，好。
21: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13: 哎，
21: 你也尝尝吧。
13: 哎，谢谢老人家。
22: 大王驾到！
19: 疏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13: 是吗？
22: 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
6: 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23: 回大王，
6: 正是。落轿。
13: 拜见疏勒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24: 是啊，托班大人的福。
25: 谢谢大人。
13: 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疏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26: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疏勒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13: 好啊。
17: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 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兹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0: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洛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1: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2: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5: 臣附议，
7: 臣附议。
1: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0: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5: 臣附议。
1: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陈穆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16: 陛下圣明。
17: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2: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8: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2: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8: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2: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8: 静观其变。不过
2: 什么呀？
8: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2: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8: 除非
2: 什么？

0: 班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您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班司马一定会走吗？

0: 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1: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1: 一言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1: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2: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2: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3: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4: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末将去看看，不要惊扰了百姓。
5: 知道了。
4: 丁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6: 李都尉，为什么？
4: 不想让司马走。
6: 去看看。
7: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8: 班司马，
9: 班司马，
7: 您可不能走啊！
9: 您走了吗？
10: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11: 啊，班司马，
12: 班司马，
13: 班司马，
11: 疏勒的父老乡亲，
6: 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1: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6: 李都尉，请讲。
1: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6: 哦，
1: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啊。
6: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1: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14: 对呀、啊，
15: 对呀、啊，对，您不能走、啊。
6: 诸位，
15: 诸位，
6: 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1: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6: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1: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6: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6: 诸位，
16: 只信班，
6: 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班大人，白家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6: 李都尉，
1: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6: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1: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6: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
1: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哦，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6: 李都尉。

0: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1: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2: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听我说。
2: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2: 李都尉。
3: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4: 班大人，
2: 李都尉走了。
3: 为何如此这般呢？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2: 李都尉，
3: 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文啊，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7: 君司马班超，

0: 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哎呦，使不得呀，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1: 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2: 听说了。
1: 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3: 您不能走，您不能走啊！
4: 不能走啊！
3: 不能走啊！
1: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3: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
1: 司马，您海誓如父母，诚不可去。不能，
5: 大人，您不能走。
1: 大人，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6: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1: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
0: 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7: 您！禀司马，舒的两座城池守将投降旧词，与魏同联兵叛汉。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
0: 真是胆大包天！
7: 你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3: 就是啊，是啊。
7: 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8: 不走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话当真？
9: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司马，这圣旨。
8: 严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9: 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7: 班超审视夺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10: 田律。
7: 情况怎么样？
11: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10: 何事动手？
11: 越快越好。
7: 好。
11: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7: 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10: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7: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12: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

0: 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1: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
2: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1: 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北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2: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3: 半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
1: 哦，
3: 一醉方休。
1: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4: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震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主隆恩。
0: 众卿啊，西域大捷，军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无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秋瓷，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秋瓷，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1: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0: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5: 是
1: 啊，臣附议。
5: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1: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处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6: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处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曾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朝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0: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3: 是。
0: 平陵人徐干。
7: 臣在。
0: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7: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8: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1000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9: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3: 臣
5: 班超领旨。
9: 今生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3: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9: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7: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10: 恭贺班长史，
3: 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11: 是啊。
7: 长史，平定潘臣叛乱之后，我等应乘胜追击，进攻秋瓷。
3: 那秋瓷与北匈奴勾结极深，进攻秋瓷当使用合纵连横之策。
7: 如何合纵连横？
12: 是啊。
3: 那乌孙拥有10万工兵，理应借助他们的力量。
7: 乌孙在西域势力强大，只是他们肯吗？
12: 对，
13: 是啊，他们肯吗？
3: 先帝曾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7: 好主意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7: 赵氏，事不宜迟，
13: 事不宜迟，
10: 事不宜迟，
7: 事不宜迟。
3: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8: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

0: 翼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两支队伍计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辞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1: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辞和北匈奴有近30000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末。
2: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3: 大胆！
4: 陛下息怒。
3: 太尉，臣在。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4: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3: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4: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3: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4: 陛下英明。
3: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4: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礼义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使，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礼义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礼义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礼义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长史，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哎，哦，对了，还有一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宁。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啦！
5: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哎。
10: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哎，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时事农媒小主持人蔡云飞。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哟，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3个20要记全。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20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闫希瑜，和小狗玩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下班了。
1: 阿姨，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马上，马上，那一梯就到了啊。

0: 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0: 我
2: 陈杰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杰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2: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3: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4: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3: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5: 这你们不管管？
3: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儿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5: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3: 您说这事儿，我们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4: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3: 我知道，就在前面，我带您过去。
4: 好，哎，
3: 好，走。嗯、
4: 大妈您好。

0: 好，
1: 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2: 你好，
3: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1: 不是为了这事儿。
3: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3: 哦，那快进来吧，
1: 哎、
3: 进来吧，进来吧。
1: 嗯。老人家你好。
4: 哎呀，你又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个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3: 你们看看，你心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1: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2: 大爷，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4: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2: 那13+25啊。
4: 别净跟我说这，您溜达，
3: 带你上哪去啊？
4: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3: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就是魂丢了，魂了，丢到老房子了。哎，
1: 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2: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3: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快快快快快快！
1: 哎，你呀、啊，
2: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
1: 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
2: 嗯？
1: 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
5: 你干嘛我就干嘛。
3: 哎呀，他给我老头叫魂呢。
5: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是封建迷信。
3: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5: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是。
3: 你有病吧？
5: 你先看看去吧。

0: 老陈，老陈，
1: 警察，我老头丢了，老头丢了。
2: 你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3: 从这儿出来之后看不见了。
2: 哎，齐大妈，您看了吗？老人呐，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4: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得过老人。
0: 邻居，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齐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0: 陈大爷，
1: 哎，邵主任，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张主任，找着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 啊，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0: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都把我急死了！
1: 我就这一带啊，这附近有一家卖羊皮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他们家的羊皮儿。
0: 你看这儿到这儿，他妈死活找不着。
2: 记得吗？
3: 你是万事皆说不了，可陈大爷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我知道，可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能在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 走，咱回家。
0: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我跟你走。
3: 回家。

0: 邵主任，
1: 嗯，
0: 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警察是干嘛的？
2: 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0: 老头哪儿不好啊？
1: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0: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大姐，您贵姓？
1: 姓齐。
0: 哎，你跟我媳妇儿一个姓啊。不过呀，我媳妇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吧。

0: 你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刚才那我要打死你，是不是？我宁愿成不强，你他妈不懂事！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2: 坐坐坐坐。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啊。
4: 行吧，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这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
4: 哦，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你看看他的脸上，这你们还像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4: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拥抱一下。
5: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6: 曼姐，又有案子啊。
5: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
0: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3单元，5楼。
5: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0: 我不敢出去。
5: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3单元5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6: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4: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100%的投入去应对1%的可能性。
7: 关键是宏大小区吧。
6: 宏大小区怎么了？
7: 那是个老小区，5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4: 哎，没事，那要去我收。
7: 哎，别，您别去了，走，小峰，咱俩去。
4: 是。
6: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8: 哎呀，有井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张峰，你去那边，我往这边。
6: 行。

0: 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哎，赵峰，你怎么还打上电话找啊？
1: 我找了。
0: 喂，啊，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中表示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2: 那你不早说？
3: 我去3单元，
0: 我去2单元。
2: 赵峰，3单元是。有动静，
0: 应该是
2: 敲门。
0: 你好，
4: 谁呀？
0: 警察，开门。
1: 不是，什么事啊？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4: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里有人打架。
1: 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不能进来。
5: 你干什么？
6: 宋亮，
5: 小心！
6: 别人当着警察面还在打人，
5: 对，怎么样？
6: 别动！
5: 她是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0: 谁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4: 是不是你报的警？
5: 是不是你报的警？
6: 闭嘴！我告诉你，你是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
5: 走
6: 吧！
5: 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6: 走。
5: 放了我！
6: 别动！
0: 辛苦你也跟我回去一趟吧，配合调查。孩子呢？
7: 妈妈，你没事吧？
8: 说，为什么要打他？
4: 不是我没有打他，
8: 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0: 那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撞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4: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6: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8: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9: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8: 啊？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
0: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0: 别怕啊。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1: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的。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是。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你的。我再问你一遍，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3: 反正是动手了，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3: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3: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就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我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
3: 是，就那么说的对。动手不对，我不该动手。
0: 幸亏你男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男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0: 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1: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2: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度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1: 是吗？
2: 问心无愧。
1: 知道了。
3: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一定要爱自己，就像你爱我一样。

0: 上班了吗？
1: 对不起，爸爸错了。
0: 啊，忘了。
1: 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回来，行不行？
0: 不着急呀，好好说话。
2: 什么情况这是？
3: 嗨，男的吧，只要你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怎么了，阿姨？
1: 哎，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5: 哪个呢？我手机让人给偷了，就在前面。
2: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5: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2: 奶奶，偷手机的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3: 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欺负？
6: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抓这么大的火啊！
7: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3: 对呀、
5: 啊、那你们怎么办？
7: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您是阿姨
7: 吗？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5: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一摸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3: 我们一定尽力啊。
2: 坐回去了。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她袭警。
8: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7: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十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一分钟砍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8: 降头棒，冲进装备，
2: 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
8: 警察。
2: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8: 哎，喂，把刀放下！
2: 刀扎手上了，放不下！
8: 把刀卸了！走，
7: 戴总，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冲顶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
8: 那在干什么？回所里。
2: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没干嘛。
1: 你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没有。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
0: 哦，
1: 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0: 哦，好。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哎，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者云侠。
0: 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2: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2: 您当时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我做了一个月的梦吗？那以后我就脱免了，警察也是男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我就习惯。
2: 我明白了，谢谢上司。
3: 哎，来了。哎，再见。
4: 哎呀，老班长，好见到您了，
3: 好久没见了啊！
4: 不是，哎呀，
3: 坐坐坐啊！哎呀，来来来，你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4: 来，开口，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4: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射击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5: 哎，少峰啊，照片发了，删了吧。
2: 啊？
0: 缉毒警。
5: 哦，明白。
0: 坐坐坐坐坐坐。哎。你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4: 好多年不见了啊，我就想来看老班长啊！
0: 来来来来来，
4: 吃吃吃！
6: 哎，宝贝，
7: 高材生回来了，你说警告诉人家我是警察来着。
2: 您慢点，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8: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个洋相，被念叨一辈子。
2: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8: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啊，去吧。哦，阿姨，咱们这是警务室。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 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1: 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
2: 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
1: 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找偷手机的贼。

0: 好，先工作啊，哎，啊，不是，
1: 不是刚才那个问题，干嘛呢？点一下刚才那个，干嘛？
2: 他干嘛呢？
1: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2: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3: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
1: 真得查查。

0: 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0: 至少俩人。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啊。
1: 我刚在分局开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下你就闯大祸了。
0: 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
1: 看你表现吧。
0: 哎，
2: 行，材料够全，别着急，有两三天啊就有消息了。
3: 好，谢谢你。
2: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3: 好，谢谢。
2: 慢走啊。
4: 我请大家喝咖啡。
5: 哟，这是小潮男上街走秀挣钱了。
2: 哎，别这么讲，少芳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0: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5: 哎，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是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1: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4: 不是，有个事儿。
1: 哎，在外正好，明天分局有统一行动，你参加有问题吗？
4: 没问题。
1: 你刚才说什么？
4: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那我呢？
1: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要穿便衣，跟我一组。
4: 是。
6: 不错，下回一定陪你啊！放心吧，爸，放心吧。
1: 孩子病了。
6: 啊，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我没去陪他。
1: 这不早说呀，
6: 等医生结束再说吧。

好。

0: 别抱了，
1: 把刀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我不能被你抓住，帮我走吧。
1: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你别逼我！
1: 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2: 叔叔好帅呀！

知道了，我孙子一定走了。他之前给我发的照片和声音不在这个手机里边。谢谢你，谢谢你。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嗯，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虑到啊，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什么？不可能啊！我们前两天刚见着啊。
2: 怎么怎么了？还跟你关系？我就这儿停了，怎么了？干什么？啊！这
3: 邵主任，有人打架！我先看看是不是，你俩在这干什么呢？怎么还打人呢？我跟你说，这回警察来了！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哎，
4: 别打了！
3: 哎，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4: 不是你们。
3: 是这样的，我啊看着这个车位之后，我把车倒成这样，这个女的在这儿占着车位，然后这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
5: 怎么就是你先开的？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到这儿了，谁停了就是谁了。
4: 我们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占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6: 你哪个单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边上。
4: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6: 我开的，怎么了？是我开的。
4: 老公，你舅舅屋里打个电话，让他在酒精测试仪来。好，
6: 这位，
4: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
6: 好，
4: 指挥中心，多开辆警车。
6: 指挥的，
7: 干什么不走？
8: 配合我们警察工作，
7: 不配合。
6: 这，
7: 对，
6: 别打人。
5: 手啊，你
6: 去，哎，啊，
8: 啊，我让你动。
6: 警察同志，打人了。你，哎，
8: 你，下一个，给我滚开！不给，我警告你一声。
7: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4: 小凤，把他铐起来。
7: 是。
4: 120，韩建平，步行街西部停车场。啊，佳美，怎么样了？
8: 又动不了了。
4: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
8: 他是参加过抗日救灾的武警战士。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8: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9: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7: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8: 辅警也是警。
9: 主任，赵主任。

0: 念完了，干一口呗。
1: 啊，
0: 开心快乐。
1: 好。
2: 邵主任，邵。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
3: 哦，去诊吧。
2: 邵主任，您没事吧？
4: 就我那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儿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现在这张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了。

0: 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哎，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啊，
5: 越来越好看
2: 了。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答应那俩人拘了啊。
6: 嗯，
2: 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在话下
5: 了吧，你行
1: 了。好了啊，你呀、啊、就好好养两天吧。
2: 啊，
1: 嗯，
2: 那个，
0: 毛毛，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
2: 啊？慢点。慢点啊！
5: 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
1: 啊！
2: 别光站着，
1: 嗯，
2: 正好有事想跟您商量。
1: 什么事啊？
2: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
1: 为什么？
5: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2: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这正好趁着还有爸的力气，打算去跑跑这个跑车，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区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2: 哎，对，别，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0: 哟，看看人家当警察才多长时间，都有人送锦旗了。哎呀，
1: 最后写什么了？看看。
0: 来，专业无可挑剔，
1: 帅的不留余地。哎，
2: 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客气了，都是小事而已呀。
0: 看吧，看吧。
1: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0: 像形容
1: 我的。哎，大少峰，这一次给咱们所争夺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2: 没问题，
1: 好样的。
0: 太好了。
2: 哎，哎，盛主任，
1: 主任，
2: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1: 是给咱们所争光了。哎，
3: 哈哈，真不错。好，这个啊，不，不用管了，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2: 好的，盛主任。哎，
3: 以后可以叫师傅了。
4: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朱信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6: 月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社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

0: 师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2: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5: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想好声音。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我是高考生，注意了，今年我省高招志愿填报有五个变化，考生在填报时要引起重视。具体为：一，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了。今年福建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紧凑，比往年提前三天结束，其中最大变化是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一天。2026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6日，共4天。2025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7日，共5天。二，本科批可填报志愿多了10个。今年本科批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往年是40个。一个原因是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填报不单独批次，和普通类本科批一起进行。另外，今年提出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关联度高、培养相近的专业编一组，合理控制每组专业数量，提升专业志愿满足率。因此，高校的院校专业组将被拆分得更加细、更加干净，不会将热门和冷门专业捆绑在一起，这对考生是有利的，更尊重考生意愿。三，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增加，从院校专业组变专业志愿。今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12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即每个志愿是专业志愿。去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8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志愿，每个志愿均为院校专业组织。

0: 院，这更加有利于不挑专业的考生。四，两大专项计划并入本科批。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普通类本科批进行填报志愿，并投档录取，不再独立批次。此外，今年高水平运动队在本科提前批降分投档后进行投档录取。五，艺术类类别合并，即音乐表演类加音乐教育类合并为音乐类，艺术类也由往年的9个类别调整为8个类别。另外，取消了农林类定向招生，保留医学类定向招生。详情大家可以关注石石融媒公众号这条链接，或者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相关的官方内容。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石狮乡贤简办爱子成人礼，向家乡捐赠100万元，寄给家乡小学、老年协会分别捐赠60万元、30万元之后，日前宝盖镇坑东村居港乡贤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再次以吴清水鸳鸯家族慈善教育基金名义向坑东吴氏宗祠捐赠10万元。至此，这对伉俪在双胞胎儿子16岁生日来临之际，累计捐赠家乡达100万元，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吴清水鸳鸯家族向来热心公益事业，为家乡各类事业建设做出贡献。其家族慈善教育基金每年坚持开展讲教、讲学、助学活动，关心关爱困难乡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旅居香港的吴银河以其父亲吴清水为榜样，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双胞胎儿子迎来16岁生日之时，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决定简办成人礼，并以家族慈善教育基金的名义捐赠家乡，让其子的成人礼更具意义。希望年轻一代秉承家风，做有爱心、有担当的青年。其中捐赠坑东小学60万元，用于学校的教学楼修缮；捐赠坑东村老年协会30万元，用于开展敬老爱老活动；捐赠坑东吴氏宗祠10万元，用于家乡公益事业建设。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夏天这5种解暑方式真的要命。危险方式一，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冰饮。根据福建卫生报2023年的报道，福州一名19岁的男孩在高考结束之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他总会拿起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院检查之后被诊断为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建议夏天运动之后啊，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者是淡盐水、电解质的饮料，待心率平稳之后，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是小口的慢饮。危险方式之二，满头大汗直接的冲冷水澡。根据月牛新闻2023年的报道，浙江省的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啊，感到非常的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呢，用冷水冲了个澡，6个多小时之后，他逐渐的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了，没有重视，结果呢，这个胸痛啊一直没有缓解，就诊之后就发现是急性的心梗发作。所以建议大家洗澡之前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去洗澡，一般是以水温与体温接近是唯宜的，就是大概这个温度是在35到37度左右。危险方式之三，进屋之后呢，立即开空调猛吹。根据杭州日报2021年的报道，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去工作，路上呢经历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 到了饭馆就赶紧站到了空调的前面，吹了不到十分钟啊，家人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去，不住地喊疼，连忙呼叫了120。如果说在室外大量的出汗，回到室内之后应先擦干之后再去吹空调，或者是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非常危险。危险的方式四，睡觉的时候呢，空调冷风直吹。根据潇湘晨报2026年的报道，58岁的陈先生贪图凉快，将卧室空调温度调至了20度，并且整夜的开启。清晨起床的时候，他突感左侧面部非常的僵硬麻木，不仅无法闭眼皱眉，喝水时水还顺着嘴往下漏。就医之后呢，确诊为特发性的面神经麻痹，俗称就是周围性面瘫。所以建议大家夜间使用空调的时候应该设定适宜的温度，并且开启了睡眠模式，可以将空调的风调为朝上或者是水平方向，严禁冷风直吹头面部。危险方式五，冰西瓜直接拿出来吃，而且天气非常炎热，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到那种冰透的西瓜，觉得说这样更爽更解暑，但是其实反而会引起肠胃道的不适，甚至是诱发心梗。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将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过分的刺激胃肠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失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三乡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三乡和夏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出题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5: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出题代志。最近咱石狮有一几银行工作人员啊，凭着在实地还债意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成功组织一起金额35000元的网络股票资讯诈骗传销，及时为咱的群众收到一笔资金。市民苏女士去这几银行准备要办理传销业务，拍算要向一个陌生的小伙去转35000元。网点的工作人员伫咧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也严格去落实银行的还债发债的相关规定，按照流程斟酌去问这笔转销的具体用途，以及客户是不是把这个收款方。进一步沟通了后，网点工作人员了解到，说这个苏女士最近因为股票投资出现亏损，小户资金嘛就去套了，一心想要尽紧的解套回本。之前伊加入几落个网络个股票交流群，群内就有知青说伊是专业投资投资个人员，大肆个伫咧宣传，说有法通提供一对一个专业推广，啊，精准去操盘解套等服务。因为也赶急要挽回损失，苏女士就相信对方。随后啊，对方又个诱导伊交一家高热爱股票资讯服务会，即只无聊一摆个转校操作。那结合日常个还债工作一类的经验，网点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推荐股票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暂停了转销的流程，避免资金转出去，并耐心的向咱的苏女士贴解一类骗局完整的套路。在这咱也提起公道的市民，投资理财务必得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及合法的交易平台，千万不要去相信网络陌生人、陌生群组发布的内幕的推荐股票了，保本高收益的一种信息，暗通随意的向陌生的小伙去转校，是刻着本案还债哄骗这支险，守护荷兰自信的财产安全，
6: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石狮集李辉教领罗祖英再度关资100万元，专项营地引领中学大礼堂的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加强基础教育依家推动，办了品质的升级，也为引领教育的高品质发展树立了教育新功能。一摆100万元关建大礼堂，是罗祖英深耕加强教育建设、环保松枝的又个一个先驱。罗祖英对引领中学的牵挂以及支持啊，已经持续20多年。打伫咧1998年啊，伊捐资100万元建设引领中学教师单身宿舍楼，改善教师的居住条件，稳定师资队伍，为学堂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2025年，伊再度的捐120万元去助力学堂新校门的建设。咱记者了解到，2009年到现在，罗祖英累计捐资2664.564万元，爱心的卡里亚遍布教育组合、校园基建、家乡建设、医疗保障、文化惠民等领域。公益的版图来，捐资200万元用在引领镇文化中心广场的建设，150万元支持引领教育促进会，80万元建设引领中心小学科技楼，29万元完善引领卫生与电梯设施的配套。一项项的民生工程保温温情，持续激励一线的教师潜心育人。伫咧组合帮扶领域，由伊发起的罗祖英教育基金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8届困难大学生组合帮扶活动。18年来，伫咧引领累计组合241人次，发放组合金193万元，助力52名学子愿望大学成才立业，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
8: 健康师承。
3: 健康筛查，下季各季的国家大量上市， 都有可味的一种鸡类，也受到野侪市民的喜爱。但是，唔是说所有的苦瓜皆会做你食哩，迄种发苦的葫芦瓜啊，有剧毒，煮熟了后都唔通食。几类所在已经发生几类起一种误食中毒的案例，比如杭州一对翁阿婆就去食苦葫芦瓜，然后顶吐下泻，几类日输液才核酸。福州一个男子啊，无小心去食到少量的苦葫芦瓜，三刷三摆昏倒送医。广东一家四口食苦葫芦瓜，集体中毒，患有中毒性肠炎，几类的人剧烈的腹泻，全身无力。咱说正常的葫芦瓜口感清甜，少数的葫芦瓜因为伊的基因变异、高温干旱等因素，会大量的产生葫芦素毒素。一种毒素啊，乃高温囤积，就算煮啊烧烧烧都无法通完全的分解，而且也无特效的解毒药。所以你只要无小心食到，半点钟左右就会发病。轻则恶心、腹肚痛、频繁的呕吐；重则损伤肝肾，引发消化道出血、呼吸困难、休克、危及生命。苦葫芦瓜的外观甲正常的瓜也歹区分，处理的时阵，咱可以随用几针，小看淡一下歹的。一旦有一种发苦，马上就得危机起色。煮熟了后，食出口味，也得马上吐色。上边的菜品全部都得吐色。包括你的刀具、刀点等道具都得彻底的清洗消毒。那些葫芦瓜，比如说奇瓜、黄瓜、冬瓜等常属于葫芦科的蔬果，那是出现药上的口味，全部皆是唔通食爱。咱伫一搭也特别提醒大家，唔通认叫说有口味的瓜果，皆有一种清热降火的效果。咱苦瓜可以正常食，但是其他的瓜类若是出现无正常的口味，唔通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一嘴都唔通担，避免食物中毒。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客家音乐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梅林村举办以旧换新活动，近日一场竞速自然、守护海洋、以旧换新环保公益活动在梅林村委会一楼举行。活动聚焦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以回收换礼的趣味形式，鼓励村民将废旧塑料瓶、干电池。

动工，全域共赴乡村振兴在一线。6月15号上午，洪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标志着这座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承载着村民热切期盼的公共文体基础设施从蓝图规划迈入实体建设的新阶段。洪山镇党委主要负责人、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项目施工及监理单位工作人员齐聚施工现场，共同见证这一惠及民生、利泽长远的乡村建设重要时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 为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
8: 天气。
9: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蓄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8: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0: 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它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 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政府恢复，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唐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种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1: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

0: 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滕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1: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呢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还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的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 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了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 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

0: 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了媒小主持人闫希雨，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4: 哎，啊，那个个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红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的唱歌。
5: 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五集。
8: 公元84年，朝廷派贾司马何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刹车。狡猾的刹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刹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9: 班正使，不好了！
10: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9: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10: 什么？为何反叛？
11: 刹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

0: 王终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鸡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鸡城。
1: 这个混蛋
2: 输了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3: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2: 一则输了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
4: 这比登天还难啊。
0: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2: 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趟着浑水。
4: 嗯，对，我看可行。
2: 徐司马，
4: 在。
2: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4: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5: 疏勒的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6: 肃静肃静，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7: 又立新王了，
8: 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民间百姓的。
6: 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9: 太好了，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10: 对，长史的眼力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11: 成大，
12: 成大，
13: 成大，
14: 成大，
15: 成大。
6: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16: 成大在。
6: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鸡城。
16: 是。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好，好。
19: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城大为疏勒王。城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肉芝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肉芝王却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5: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2: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康居王深明大义，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12: 长史，吴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带上来。
6: 哎，长史，长史，我糊涂，我糊涂，我罪该万死啊！我这……
2: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室，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勒王，你名虽为忠，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误了大事。
12: 长史，似这等宵小之辈，留他何用？
2: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6: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2: 押下去。
12: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2: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12: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9: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鸡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 可叛王忠不思悔改，

0: 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汉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1: 常石，你不能去啊。
2: 对，不能去啊。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1: 啊，
2: 原来如此啊。
1: 哦。
3: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4: 哎，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3: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4: 对，是我。
3: 等着，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4: 哎，有劳。
3: 长史已在营帐设酒宴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5: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
6: 哎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呐、啊！
5: 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7: 哦，叩见将兵长史班大人。
6: 啊，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3: 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啊无罪不归。
8: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6: 干。
8: 干。
6: 我且问你一句，
8: 长史请讲，
6: 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8: 不敢有假。
6: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8: 长史何意？
6: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8: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6: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8: 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将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你乖乖跟我走。
6: 走？去哪儿？
8: 秋瓷王正等着你呢。
6: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8: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丁顿教你身首异处。兄弟们
7: 在来，
8: 动手。
7: 动手。
8: 动手。班超，你笑什么？
6: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7: 在！
6: 给我拿下！
7: 是！
8: 孩子，别动！班超，我给你鞠躬戴天！
3: 长史，叛王中带来的人马，全部被河公司马包了饺子。
6: 听到了吗？来啊，将叛王中拉出去斩喽！
3: 得令。
9: 正是 饶命，长史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是吗？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
10: 你这无耻之徒，留有何用？哎，
9: 拉下去！哎，饶命，饶命啊！
11: 走，
6: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敬各位将士。
7: 谢长史。
0: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1: 长史，你吃饭吧。
2: 我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1: 长史，您这是什么话？虽说沙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2: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1: 嗯，
12: 巧妙出击。长史有何良策？
2: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次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1: 长史，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长史，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了。
12: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2: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1: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2: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1: 接着呢？
2: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12: 明白。
2: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13: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12: 嗯，好戏开场，
2: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12: 明白，
2: 去吧。
0: 秋兹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10000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并命温宿王带领8000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14: 沙将军，这是天助我秋瓷啊。
15: 吴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1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15: 得令。秋兹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16: 啊，追击？没听错，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17: 是啊，
15: 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16: 是。
15: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兹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出

0: 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沙车大本营，攻下城池。得令。
1: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嗯，
2: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
1: 嗯，不，求次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就是啊，前面漆黑一团呐！啊，这不好！
3: 中计了！后队变前队，
4: 立即回撤！回撤呀！
5: 回撤！
4: 沙将军，
3: 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1: 少啰嗦，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6: 是，回撤！
4: 撤呀！撤！撤！
6: 秋瓷王空欢喜一场。
4: 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何公率队增援于田军拦截温宿王。
7: 战机稍纵即逝，鸡叫时分，徐干率队袭击沙车大本营，
4: 沙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7: 36勇士何在？
0: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记得，记得，记得。好，
7: 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0: 上！攻上去了，攻上去了，攻上去了。
7: 攻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哎呀，张使啊，您这是怎么了？哎，
0: 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了我。
7: 多少兄弟呀，张使，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又不能料事如神，唉，不过怎样，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唉，我心里难受啊。
4: 张使，你快听，沙车城被我们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沙车，击溃秋瓷。
6: 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沙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五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六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1: 徐司马，
2: 徐司马，
0: 二位大人好啊！
1: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0: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1: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踏实了。
0: 谢谢大人。
3: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坚守不出，莫非大肉之军队缺粮不成？
0: 大肉之人困马乏，缺食少粮，此刻应正向秋瓷求助呢。
1: 好。
3: 哎，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1: 大肉之向秋瓷求助，
3: 不成能走水？
0: 大人说的是，放心吧，我等一定将大肉之赶出我们西域。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
0: 二位大人，后会有期。
4: 大肉之父王谢既无法攻克疏勒，又抢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1: 追！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5: 上！
6: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之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7: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6: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7: 你说呢？
6: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7: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6: 啊，你们该不会是……
7: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将兵长史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6: 啊，兄弟们，抄家伙！
8: 抄家伙！
7: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9: 三天了。
7: 三天，还有力气厮杀吗？
6: 那不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7: 当然有了。来呀，把包子抬上来，管够。
6: 不许吃。
7: 哎，行了，兄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来吃了包子咱们再战。慢点吃，慢点，有的是，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较量，知道吗？我们班长使文韬武略一样不差。哎，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4: 大肉之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合攻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之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秋瓷、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10: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

0: 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1: 疏勒王成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敬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引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
2: 喝吧，班大人，
3: 喝吧，班大人。大人
0: 你们呐，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1: 去，取两个碗来。
2: 是。大人。
0: 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喝。
2: 喝。
4: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制，团结一心，才有了这安定美满的日子。今天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0: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4: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0: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那不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4: 如果没看错，孩子，也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0: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律。
2: 老人家，谢谢您。
4: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2: 哎呀，是。
4: 还有，
2: 是啊，
4: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葱岭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5: 感谢班大人，
6: 班大人，
7: 感谢班大人，谢谢班大人。
0: 乡亲们，乡亲们。蒙当今圣上抬爱，唯我为西域都护府都护，这是我班朝莫大的荣幸，我会秉

0: 班超，陛下，西域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西域的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超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1: 94年，班超组织联军7万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须。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洛阳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古丝绸之路被贯通，域外各国纷纷遣使向汉王朝进贡方物，又把中原的物产经西域散播到世界各地。
2: 这一年，公元95年，班超63岁。
3: 圣旨到，班超接旨。臣班超接旨。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以朝廷威望为后盾。
0: 降服归化西域55国，斩断北匈奴右臂，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吉乡县千户，钦此。范超接旨，谢主隆恩。
4: 躯干，恭贺定远侯。
5: 何功？
0: 恭贺定远侯，田律，恭贺定远侯，恭贺定远侯，恭贺定远侯，恭贺定远侯，众位不必多礼。像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 万万没想到，垂垂老矣之时，却迎来了万里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侯？
5: 班大人呐，您劳苦功高。
6: 该受朝廷封侯啊！是啊，是啊，
7: 班大人，劳苦功高啊！
0: 没错啊，疏勒王成大求见，
6: 快，快请疏勒王。
0: 班好，
6: 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笑>
0: 程大。
6: 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笑>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8: 见过定远侯，
9: 见过定远侯。
6: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程大，你这是？<笑>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0: 哦。 哈，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6: 来，开始吧。<笑>

0: 成大，看这些艺人演奏的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
1: 侯爷，侯爷，甘瑶回来了。
0: 哦，啊，程大，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谢谢侯爷，
5: 范大人。

0: 甘英，属下甘英，叩见班大人。
1: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0: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2: 哎，是真的。
0: 甘英叩见定远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说说，快说说。
0: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2: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0: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2: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0: 谢侯爷。

0: 错，如诉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记忆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4: 生了，生了，
5: 你生了，生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7: 好兆头，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10: 这真是好兆头。
1: 孩子，孩子，西域的新生命。
3: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3: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
3: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3: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11: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徐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哎，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
12: 贵送定远侯，
13: 贵送定远侯。
1: 老夫班超，41岁入西域，为己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您别
0: 不舍诸君。
2: 公元102年8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踏破狂沙建奇功。
4: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6: 是啊，太好听了。
7: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4: 是啊，真的好厉害。
8: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9: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太震撼了。
2: 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8: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9: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2: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8: 谢谢你阿姨鼓励。

0: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的系列广播剧《戈壁母亲的女儿们》第一部《女儿的孝心》，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

0: 死了。我只刀把水放笑一点。神经病。站住。
1: 咋了？出去不行吗？
0: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1: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0: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1: 就不，
0: 不许出去，回来。
1: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
2: 喂，妈，怎么了？
0: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2: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0: 她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就辞职了。
2: 啊，真辞职了？哦，她倒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0: 这么大的事，她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她不想什么都听你的，她想自己做主。哎，妈，她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0: 啥都没带，只带了他的小包包。
2: 哦，那他不会走远，我去找找他。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0: 哎，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哎。坐上大卡车，带上

0: 塔里木来安家。
1: 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2: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1: 是啊，

0: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1: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2: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阿瑶。嗯，哎呀，哎呦，你掐我，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2: 好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3: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2: 来喝喝。这扎啤好新鲜呢，味道好极了。
1: 喝喝喝！
4: 看着夜市上大家尽情的吃喝，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80%的包谷面还定量，哎，总是感觉吃不饱肚子。
0: 嗯，我就是喝包谷糊糊长大的。
1: 哎，瑶瑶，你可别忘了。除了包谷糊糊，家里的白面和大米都给你吃了，有点油心有点肉都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全家人都盯着你护着你，我想抢点吃的都没有机会呀。
2: 瑶瑶，你可是你们家的宝贝疙瘩，你们姚家几代人几大家子就你一个女孩，你可是从小被当作小公主宠着的，所以呢就养成了我们瑶瑶的大小姐脾气，我行我素，谁也惹不起，还专门跟老妈对着干。
1: 哎呀，我父母那一辈儿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呀、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累垮了身体，刚退休就去世了，我们老妈当年也是不服输的性格，别人一天割一亩麦子，他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割一亩二的麦子，别人一天拾80公斤棉花，他一定要拾100公斤，达不到目标他就不休息不吃饭。要知道老妈17岁进江前，可是陕西老家县琴剧团优秀学员呀，并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怕苦累世事争先的精神，老妈年年获得38红旗手，全师的劳动模范，七师的人啊都知道她。
2: 阿姨拼着命的干活，还得抚养你们两个，特别是你，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瑶瑶小公主。哎呀，阿姨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我没有说我妈不好，就是她太强势太霸道，把我管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烦她。
1: 敢作敢为，嘴上从来不饶人，那是老妈的性格，其实呀她内心是非常软的。瑶瑶，你还是回家去吧，老妈心里其实最牵挂你了，所以就最爱说你爱骂你，那是她爱你的方式。
0: 我要趁着她还不算太老离开她一段时间，这对我对她都有好处，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1: 瑶瑶，我能理解你，但你必须搞好跟老妈的关系。
0: 哥，你放心吧，老妈坚强着呢，是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嗯，瑶瑶，你还知道回来？你明天跟我老老实实的上班去。
2: 我又不是个小鸡娃，您别老像个老母鸡一样抱着我。您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
1: 你干！你长大了是吧？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把老娘扔下，想去哪就去哪是吧？寡女子，你还敢不领啊？把门开开！
0: 好啦好啦，妈，我还没吃饭呢。哎，你去给我下碗油泼面吧。
1: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0: 没有，本来是要在街上吃饭的，可是想吃你做的油泼面，就留着肚子回来了嘛。老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无人可以替代的。
1: 哼，还是个儿子会说话，不像那个寡女子，跟我是冤家就会气我。儿子，
0: 哎，
1: 你把妈刚洗好的窗帘子挂上，我去给你做油泼面。
0: 好嘞。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和涛涛来到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都有15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
1: 杨阿瑶，杨阿瑶，
0: 高秘书，什么事儿啊？
1: 哎呀，瑶瑶，幸亏你还没走，钱总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呢。
0: 哎，这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钱总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哎，瑶瑶，待会儿见了钱总好好说话啊。
0: 嗯，
2: 进来。
0: 钱总，您找我？
3: 你是猪脑子啊！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你妈妈没有给你生个人脑子？
0: 钱总，我有错误您可以训我，但是您骂我妈妈是不对的。
3: 咦，怎么还骂不得了？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看你年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我问你，你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方案？让利2%？哎，你说让利2%？笑话！我开公司是为了做慈善的。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0: 我们是消费者的代言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满意，这可是本公司的经营理念呀。
3: 那是宣传，那是广告，那是自我包装。开公司做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目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又知道这个东西你都不懂吗？瑶啊瑶，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了，这个方案必须重做。明天早上上班前，如果拿不出新的可行性方案，你就走人。

0: 瑶瑶，怎么不开灯啊？想啥呢？给老板打工，挨老板的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别想不通了。你就想啊，你挨骂不是因为你有错，而是老板错了。
1: 其实你不用宽慰我，我想到了咱们程老师的那一句名言，他说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是有所作为的聪明人，而总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的人注定是一事无成的蠢人。涛涛，我至少不应该当个蠢人。
0: 是啊，你才不蠢呢。放着行政单位的干部不当，跑这么远来打工，挨老板的骂，挨了骂呀还得连夜加班改方案，明天还得屁颠屁颠的到公司里去上班，
1: 你就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哎，涛涛，你说这不是一个提高自己修为的机会吗？
0: 怎么，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老妖精啊？
2: 其实啊，那也没有用。

0: 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为了存在而已。
1: 嗯，本质上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人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应当有追求，应当有使命感，应当有所作为。
0: 那你还能干啥呀？哎呀，快去垫垫肚子，加班改方案去吧。睡眠不足，老得快。
2: 哇，你一回来我就想睡觉。
0: 哎呀，我也想睡觉。可是我还不能睡。
2: 那我就先睡一会儿。
0: 哎，那你不加班干活了？
2: 我对我做的方案充满信心，明天早上到了公司改几个字就行，用不了两三分钟。
0: 哎，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
2: 咋了？
0: 我做的方案也被老板骂了，让我重做。哎，瑶瑶，你帮我做个方案好不好？
2: 嗨，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闺蜜呢。
0: 哎哎哎，雅雅，
2: 嗯，
0: 你唱首歌提提精神吧。嗯，我就喜欢听你唱歌。
2: 好嘞，让我拿出我的宝贝随身听。
0: 嗯
2: 嗯，好了啊，开始。

0: 进来。
1: 钱总，我已经把方案改好了，请过目。
2: 今天我不跟你谈这个方案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先坐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喝酒，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的信息，回家以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查到你的哥哥是一个农业工程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主要是在兵团第七师做农田管网工程，而且做得非常大，没有错吧？
1: 嗯，没错。
2: 你们跟新疆兵团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的父母是新疆兵团的第一代支边青年，他们都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休以后就搬到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上学。
2: 我是从谈业务的角度跟你谈这些的。现在新疆兵团的棉花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1: 你想做棉花生意？
2: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1: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市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2: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1: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2: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1: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2: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

0: 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就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1: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0: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1: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没有想法。
0: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哎，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1: 让我考虑一下。
0: 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2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0: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2: 钱总，
0: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允许打扰他们啊。
2: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0: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1: 好的。

0: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过去了。瑶啊瑶，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
1: 不行，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0: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1: 哼，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0: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1: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啦。
0: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1: 哎，姚经理你谦虚了。
0: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1: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

0: 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1: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我回来了。哎呀哎呀，疼啊！妈，我的随身听都掉地下了。
1: 寡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忍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骂。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0: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1: 把东西放下，先吃瓜。
0: 喂，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1: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曲儿也叫上一块儿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0: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1: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1: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0: 不去。
1: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0: 好好好，我现在就下楼。
1: 咋了？谁来了？
0: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1: 他咋不上来？
0: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1: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我比你们都，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那冰里的，你们是 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使了100公斤啊。啊，
1: 你们没看到吗？现在呀、啊，

0: 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啊，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十天的劳动量啊。
1: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2: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那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3: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磨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啊、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流着泪开垦出来的呀，这土地上的一粒粮食一撮棉花被浪费了，我们都心疼啊。
0: 可是你们把残棉摘回去也没有用处啊，现在谁还用这些棉花做棉衣棉被呢？
2: 娃呀，你以为我们要把摘的残棉拿回自己家去？我们现在谁也不缺这个，我们是把他们免费交到收棉站去，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
4: 哎，同志们，下地干活去了！
5: 干活喽！
6: 出动喽！
7: 坐上大卡车，带上大货。

0: 瑶瑶，
1: 姚总，嗯，瑶瑶，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0: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
1: 能跟我分享吗？
0: 我的思绪还没有理清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2: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0: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2: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
1: 瑶瑶，来了。
0: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女排的决赛，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0: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更重要。
1: 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
2: 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0: 嗯，涛涛，我要辞职。
2: 辞职？辞什么职啊？
0: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2: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哎呀，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2: 那究竟是啥事儿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0: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3: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蚕棉呢？
4: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5: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蚕棉毫无价值。
6: 现在

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0: 哎，这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残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却是不能丢的。
1: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0: 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老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
1: 你说的我100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1: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0: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宋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姚，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啊，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0: 谢谢宋大夫。
3: 谢谢。
1: 再观察2-3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0: 谢谢。
3: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厂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厂去住。
0: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厂，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1: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厂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厂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1: 是啊妈。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滚蛋吧。

0: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桃花。
1: 涛涛、啊、你心花怒放啊！砰砰，瑶瑶姐，哎，
2: 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1: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2: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1: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2: 嗯，
1: 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2: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2: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2: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1: 哎呀，您也成奸商了。
2: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1: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2: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1: 嗯，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2: 这是必须的。
1: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3: 均肯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厂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那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厂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涛涛现在是

0: 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1: 啥？隔壁母亲？
2: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勤恳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厂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厂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1: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2: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1: 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1: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3: 你以为呢？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2: 阿姨您说，
1: 我能不能来住？
2: 这要看郑仙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3: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1: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3: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1: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2: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4: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
3: 哎哎，妈
5: 妈，
1: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4: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1: 你一边带着去。
4: 大包子，大包子。跑了
2: 这都是因为君肯大包子。
6: 君肯。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戈壁母亲的女儿们》第一部《女儿的孝心》。
1: 总策划边丽娟，策划邝栋、傅长海、曹孝江、杨增德，策划组王新燕、余庆、顾帅、贾雪红、宋涛、房燕，监制傅长海，总监制出品人邝栋。
0: 剧中人物：张彩英由熊小玲演播，姚阿姚由杨婷演播，姚争先由陆军演播，水涛涛由王丽艳演播，钱老板由王红喜演播，高秘书由房燕演播，宋医生由春辉演播，
1: 副导演房燕，录音制作陈春辉，音响效果配乐天波春辉，
0: 主题歌我的妈妈不算温柔，作词程万里，作曲配器春晖音乐工作室，演唱杨婷。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岗下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多问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轻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0: 回来吧，我等你。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从前有座山，
4: 天仙
3: 有座庙。
4: 天仙，
3: 从前
4: 天仙醒了。
5: 叫我大王。
4: 啥呀？
5: 大王，别傻呀。
4: 大王。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大强生出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9: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8: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9: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7: 我的军校故事，
8: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10: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 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3: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1: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3: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12: 那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3: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11: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是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3: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11: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13: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4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站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军校这4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14: 这4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3: 这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 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13: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留校名额，因为我们只招八个人，我当时是第八，然后他带着我学了一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七，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3: 这几年冯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二等奖。
15: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3: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13: 拿了全军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3: 四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香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香瑞：
15: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16: 军校超链接。
8: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 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8: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17: 2动6可以起飞，起飞2动6。
18: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19: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20: 各班迅速降落。
18: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2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18: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9: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

0: 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成成，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成成。
3: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4: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3: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5: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3: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5: 就是我们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3: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5: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3: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6: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3: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星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7: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3: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3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8: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2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的部队还是有雷锋的积极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3: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万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9: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了，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3: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视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

0: 海，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1: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五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2: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

0: 五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0: 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南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9: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6: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0: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6: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1: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6: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3: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2: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 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8: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9: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0: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3: 我们所在的自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

0: 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6: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6: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6: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6: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7: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6: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5: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6: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5: 特朗普表示

0: 是每一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2: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4: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4: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4: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5: 塞尔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整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加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2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迪罗斯爆发，2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

0: 主。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1: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0: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格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3: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6: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5: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0: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3: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0: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3: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0: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八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3: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9: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0: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9: 我们就提前4000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0: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9: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0: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1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1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
1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 行抢攻，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攻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0: 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1: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六张网，那在15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5: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6: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疾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7: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6: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8: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我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 了解不了解。

0: 您知道有多远吗？
1: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0: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1: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0: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人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0: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通扑通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且末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冲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1: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他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19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的，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地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怎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 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的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踩水呢。
1: 6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6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6: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5: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8: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7: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9: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7: 孙其祥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9: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7: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地方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6: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8: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7: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10: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11: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在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
1: 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原计划于周五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

0: 在瑞士举行的医美技术层面谈判。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老梅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一集。
6: Айтайын батырман асты, орады бізді қолдосо, айтқан

0: 哇，好漂亮的白马！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
1: 快看看，这是谁的儿子？
2: 不管他的爸爸是谁，他都是我们科尔克孜人的后代。
0: 中间的那个人，你是马纳斯吗？
3: 孩子，你要勇敢、善良，不要辜负马纳斯的威名。

0: 马纳斯，英雄马纳斯。
1: 诺尔江，诺尔江，孩子，醒醒！
0: 妈妈，
2: 儿子在做梦吧？
0: 爸爸，妈妈，我梦到几个骑着白马的人，他们穿着爷爷的爷爷穿的衣服，中间的那个人是马纳斯。
1: 咦，你怎么知道他是马纳斯？
0: 他像山一样高大，还披着白色的战袍，那不就是马纳斯吗？他还对我说要勇敢善良，还要我不辜负马纳斯的威名。
2: 儿子，他跟你说了这么多。
0: 我要学唱马纳斯，我要成为马纳斯奇。
1: 马纳斯奇，多好听的名字。几千年来，人们尊称演唱史诗马纳斯的人为马纳斯奇。老人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唱马纳斯，这种非凡才能是神授予的。
0: 神授予的？
1: 对呀，神呐，会通过两种方式传授史诗，一种是神将史诗变成一把麦粒放进他选中的人的嘴里，另一种呢，就是史诗中的英雄走进了那个人。